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占领了地方的成功，为国助民，天策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这城市的你我，上空灿烂的烟火，快节奏的生活给美无法融合。这城市的乐章送给孤独的你我，风中的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面，东西南北前前后后车门面，十八追发小骑了车轱辘子画一圈，吃碗路压了再把烟袋斜街溜个遍，南锣鼓巷文艺青年乌泱乌泱来照面，大碗茶馆的生意个个赛过一品轩，前面老街的冰糖葫芦就是倍儿甜，小长城屋主都汁儿。

月盛斋，东来顺的铜锅涮，瑞福祥，内连生，腰缠四大横的架，踏上三蹦子麻铃，蹬上一双小布鞋，天桥边上豆哥们子，左看右看都是卷，东直门挂着匾，金碧是俄罗斯馆，运河宫摆大殿，过门就是郭子谦，新街口卖大堂，转身就是蒋养房，白塔寺挂红袍一角，卖到

北京，不管你身份证是不是110四九城，古都林边打牌边金姑过名，二八车大梁横，掏裆骑着下逞能，北冰洋二锅头，少了一个都不行，东台花顺义汉，昌平小妞满街窜，东城美西城艳，赛不过朝阳。

南北前前后后车门面，十八追发小骑了车轱辘子画一圈，吃碗路压了再把烟袋斜街溜个遍，南锣鼓巷文艺青年乌央乌央来照面，大碗茶馆的生意个个赛过一品轩，前面老街的冰糖葫芦就是倍儿甜，小长城卤煮豆汁爆肚炒肝辣酱面，香。

子左看右看都是卷儿，东直门挂着匾，金碧是俄罗斯馆，运河宫摆大殿，过门就是国子监，新街口卖大堂，转身就是蒋养房，白塔寺挂红袍，一脚迈到马石桥。

北京，不管你身份证是不是110-49城，古都灵边打牌边听姑过名，28车大梁横，掏裆骑着瞎逞能，北冰洋二锅头少了一个都不行，丰台花顺义汉，昌平小妞满街窜，东城北西城燕，赛不过朝阳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新民府巡访营的管带王玉坤捉拿张作霖，又回来了。老头命人开门，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啊，四外一找没有。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我又回来了。放屁！哎，我说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骑呀。王管带，莫非逢年过节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你这没事是找事儿，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这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着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您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官脑袋丢了，省里他能不追问吗？北京能不问吗？那么我们没法回答，我这碗饭就得砸了，好一好脑袋瓜就得混丢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担待担待，可我搜呢我也没说您怎么的。您跟新民知府都是亲戚，您能窝藏他吗？这不没的事儿吗？想栽赃这赃也栽不上，只是也为您的安全呢。怎么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的，手段残忍。您说我们走了，您把门一关睡觉了，好，他出来了，杀一个也杀，杀俩也是杀，干脆都划了这吧，把您再给划了这，您怎么办？所以行行行，别说了，你不说在我这院没出去吗？搜吧，随便搜。哎，哪怕过两天我给您赔不是呢，他这个事儿是公事，我也没办法。来人，仔细搜前院后院，这顿翻来翻去到酒楼这儿了。咱没说吗？连酒篓带酒坛子堆积如山，一排一排的，上面贴着红贴呢。那上的字儿就贴着酒的名字、出厂的日期。高占山过来把他们拦住了。哎，我说王管带，咱把话说清楚了啊，你把眼睛擦擦，你看看这酒是往哪儿送的？将军府，对，给将军大人曾琦送的酒，这些酒是给北京送的贡酒，你们要给弄脏了弄打了，你赔得起吗？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小心拿注意啊，别碰坏酒篓酒坛子。他们连盖都没掀，就围这转两圈，往缝里的看看，这也钻不进人去。没有没有，老爷子，这回我敢肯定，这杀人凶手是跑了，没在您这。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改日赴京请罪，告辞告辞。滚吧，快点走。巡访营的人走了，又是一场虚惊啊。等门关上之后，高占山一琢磨，怕他们还回来，把新夫人叫起来，让他们登着梯子在寺外放哨，监视官军的行动。确实没人在这看着， 这才把酒篓的盖掀开，把张作霖二次放出来，直接奔内宅。到内宅给他找了套衣服让他穿上，那套血衣刨了个坑埋了。高占山就发现有个大油布口的，张作霖老也不撒手，我这里边是你说的王凤亭的脑袋啊，我看一眼。哎，别看了，你不好看。哎，我得看看，这小子都把我恨透了。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愿意看，那您就看看。当时打开，老头一手，哗哗装钱吧，装钱，是他。你想那玩意儿能好看得了吗？我那还有点零碎是什么？是他的心肝。呵，你什么都烧着，连下水都有。口的口扎紧了，张作霖用手提着，一直忍到天似亮似不亮了。老夫妻一商议，不行不行啊，要真等着平安无事了，那就不定多少日子。张作霖在这烧锅待着还是不保险呢。老太太说，这样吧，你不说最近要上省城给将军府送酒吗？干脆快套车装酒，还让他钻进酒篓，利用这个把他送出西民府。你要亲自押车，别人押车我不放心。哎哎哎，就这么办，这是个好主意。张作霖一听，这老夫妻的心肠多好，张作霖眼泪下来了。二老，我父亲死得早，我没有爹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干爹，您就是我的老干娘。张作霖趴地上磕头，把老两口子乐得前仰后合。其实张作霖这干娘和干爹有多少他自己都不清楚，只要有恩就认干爹，只要有救命之恩。

0: 脸就认干娘。哎，这招还真好使。老头老太太说，好吧，你这干儿我们收下了啊，孩儿啊，屈尊屈尊，把你送出城去，往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了，我心里都有数，您放心吧，我到家里头就给您送信儿，您千万不要挂念。孩子，你现在在哪儿？赵家庙。张作霖并没隐瞒，把通信地点都告诉老头了，说那不怕呀，发生意外吗？不怕。张作霖发现这老头绝不是那个人，要是自己就没有现在早被官府给抓起来，听着真人不能说假话。就这样，外边套车，往上装酒坛子，装酒篓，张作霖仍然在那酒篓里靠着边儿。老头记清楚了，就这盖扣好了，大车用绳子划上，五辆大车全都装完了。按钟表说，上午八点，老头骑着驴亲自送，就到了西关。等到了西关，借着眼呢，昨天晚上发生那事还了得吗？街上连行人都没有，城门关闭，千斤闸板放着。再看那些清军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呀。老头的车队到了，守门的一看，哎呀，高老爷子啊，玉，各位，这干什么呢？这是兴师动众，拿刀动枪的，莫非发生什么事了吗？哎呦，这老爷子，您还不闹呢？昨天晚上你没听见枪响吗？可也听见了。我寻思哪走火了？哎呀，那哪是走火？三营统领王凤平被人家给杀了。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没有啊？凶手抓住了没有啊？你说邪门呗，就是没找着。那他跑不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几位能不能把城门开开，放我出去？
1: 他们呢？姐姐，好吧，您属于特殊情况，别人那休想出城。把千斤闸板绞起来。
0: 那绞千斤闸板，老头事先做好了准备，从钱袋子里一伸手，拽出两封银子来。我各位怪辛苦的了，为了保境安民呢，你们也真不容易，拿去买双鞋穿吧。
1: 哎呦，老爷子，没短了花您的钱，您看那个，
0: 哎，烧着烧着吧，我随身带的不多啊，谁有困难只管到烧过去找我。
1: 哎，行行，老爷子，好好，您走好，您走好，得过几天回来吧。
0: 哎，在省里得住个十天半月的，
1: 哈哈，您一路保重啊！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车出了新民府，书说简短，过了高台山，来到巨流河。老头往左右看看，到了平安之地了。站住！车队站住了。他从驴上跳下来，到酒篓前边把盖掀开。孩啊，出来吧。
1: 哎，哎呦，我的妈，哎呀，
0: 张作霖一片腿从酒篓里头出来。干爹，
1: 我太感谢你了。哎呀，说这话有什么用啊？
0: 孩子，你往前走吧，赶紧回赵家庙。一路上多多保重。干爹，回去转告我干娘，我到家就派人来送信，将来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跟干儿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好孩子，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说话算数，往后咱爷们还得多亲多近呢、啊。

0: 快走。
1: 哎，
0: 正在这时，就见对面城头大起，来了一支骑兵，从对面来的。高占山一看呢，脸就变色了，哎呀，快快钻酒楼，还得进去。来骑兵了，
1: 张作霖一想，怎么这么倒霉？
0: 站在车上，刚要往酒楼里钻，张作霖仔细一看，乐了：“
1: 干爹，别怕，我的弟兄来了。
0: 来的谁呀？挺大脑袋直晃的，正是汤二虎汤玉麟，后边跟着张世飞、海宽。”等等，众人，前面说咱说了，张作霖不辞而别呀。到第二天，大伙起来再找队长没了，寻思查岗去了。等了一天没见面，到第二天，众人明白了，哦，这张作霖肯定又进了新民府了。那会儿的起事发愿要杀王凤平，给死者报仇，被大伙给劝住了。他说他不去了。哎，你说有多命哎？孙烈臣急得咣咣直跺脚，这个老嘎子真有主心骨，你找死你！怎么办呢？选派了30名弟兄，由汤二虎、张世飞、海宽率领到新民府打探消息。哎，在巨流河碰上了张作霖冲

也因与生于这里，丰于这里，见多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树新风公益广告。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

0: 爸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2: 现在帮我找人，又开心又开心。
3: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4: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3: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5: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6: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3: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3: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心情气象播报时间。今天下午宿主发布情绪敏感黄色沙尘暴预警，伴随愤怒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将在明天早上人际交往区域会有乌云遮盖，伴随大概率降雨落泪。

在本次降雨后，宿主能否迎来晴天还无法预测，望各位观众做好情绪管理。本次播报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墙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的消息，但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害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务，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需要。

0: 个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0: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0: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筋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羽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全蝎称喙全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
1: 生活稳定、
2: 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0: 来到女高很幸运。
1: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2: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3: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1: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4: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5: 我救了一代人的，
4: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6: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铁子当头。
4: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3: 爸
4: 妈，
2: 哎
5: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5: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5: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5: 哎呀，琳琳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翔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

0: 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中好，9分钟空跑，-30度是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0: 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

0: 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 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2022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

0: 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巩固拓展稳中向好势头，河南发布下半年经济发展路线图。
1: 王凯在商丘市调研水利工程建设和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0: 最高报销70%，河南长户险全面启航，2028年将覆盖全省。
1: 秋作物病虫害防治迎来关键期，河南科学部署防控措施，保障稳产丰收。
0: 河南新增5处省级湿地公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推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突出亮点和经济运行情况，解读下半年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河南 GDP 达3.35万亿元，增长 5%， 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在全国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向前进位，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宪：
2: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了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多重目标动态平衡，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主要呈现了四个方面的特点：增长韧性强、产业转型快、发展后劲足、社会大局稳。
0: 下半年，河南将围绕扩内需、优供给、强主体、惠民生、防风险等重点任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马宪：
2: 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0: 从抓项目优链群到强支撑促就业，下半年河南如何发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带来了最新举措。今年上半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增速居中部六省和经济大省前列。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4%， 有力扛牢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下半年是项目建设的攻坚期和冲刺期，河南将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从四个方面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争取下半年增量政策支持，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接续支撑，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积极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兴国：
3: 下半年国家将安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建设，我省还有800亿元左右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将陆续发行，聚焦政策性资金项目和省重点项目，依法合规推动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项目及早开工，加快交际落平、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新自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积极争取我省重大战略、重大事项、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推动投资稳定回升。
0: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呈现稳开高走、逐季抬升、趋优向新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走高。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居10个工业大省第二位，工业投资稳固。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8%， 制造业投资增速 6.5%，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点行业向好，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电子装备、冶金、汽车等重点产业拉动有力，分别增长 28.6%、 12.6%、 10.3%、 9.2%。 产业链群城市，上半年全省重点产业链群增加值同比增长 9.8%， 对工业贡献率达 75.4%， 近80%产业链实现正增长。下半年将强化运行调度服务，狠抓工业项目达产，激发工业消费潜力，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好。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玉：
4: 加快推动

0: 奇瑞、乘用车技改、比亚迪皮卡、中舒时代三代四代等投产、提产、满产，加强设备更新再诞款项目的谋划实施，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培育一批数字领航小灯塔企业，加快数字强省建设。
1: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40.8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54.7%，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762.7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51.6%， 其中民生支出 4370.5 亿元，占 70.8%， 同比提高 2.3 个百分点，各项重点支出保障较好。下半年我省将在支持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巩固社会保障网、保障财政安全上持续用力。河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外
2: 将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按季度分批次下达中央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支持培育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对当年认定的省级夜经济集聚区给予其所在县市区不超过500万元奖励。
1: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71.5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6.5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5.26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43万人，各项指标均超持续进度完成。下半年将继续坚持以稳就业为主线，着力拓岗位、优服务、抓重点、兜底线，确保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左右，千方百计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安
3: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2020计划，促进全省99.6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规模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全年完成培训200万人次以上。
1: 上半年消费和外贸双双跑出加速度，成为河南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支撑。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7%， 高于全国 1.4 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达到5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6%， 高于全国 9.1 个百分点。下半年在促消费方面，河南将持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扩大汽车全链条消费，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河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宋玉哲
4: 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的个人消费者，按比例分别最高给予2万元、15000元的补贴，对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最高1500元补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500元补贴，预计再惠及消费者超1000万人次。
1: 在稳外贸方面，河南将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撑，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培育外贸新动能，强化平台通道支撑。下半年将持续开展千企百展拓市场行动，组织企业参加300场国际性专业展会，巩固扩大重点市场，持续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活动，更好服务买全球卖全球。
5: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22号，省长王凯到商丘市调研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并暗访检查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在宁陵县豫东水资源配置施工准备工程现场，王凯实地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供水范围、水量配置等情况。他指出，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是我省构建现代化水网的骨干工程，对增强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统筹调度，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要严把质量安全关，强化施工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汛期防范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施工安全，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随后，王凯以4步2职方式检查宁陵县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在石桥镇一处农村黑臭水体现场，他仔细查看水质状况，了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周边生态环境整治等情况，强调黑臭水体是群众身边突

0: 突的环境问题，要把黑臭水体治理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全面摸清污染底数，因地制宜确定治理模式，统筹推进清淤截污、生态修复、运营管护等工作，确保治理效果让群众可感可及。在吴王沟一处城区黑臭水体现场，王凯详细了解水质污染情况，强调要坚持内源与外源同治，岸线与水体兼顾，治理与修复结合，加强流域内排污口、污染源治理，确保水质持续改善。调研中，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治水兴水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要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在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弱项重大项目，加强水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要抓好生态修复治理，强化污染源头防控，加快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持续深化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要毫不放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最高报销70%，河南长户险全面起航，2028年将覆盖全省。秋作物病虫害防治迎来关键期，河南科学部署防控措施，保障稳产丰收。7月22号，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关情况。长期护理保险如何参保？哪些人可以享受待遇？护理服务如何选择？费用由谁承担？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发言人进行了详细解读。一、谁能用？长户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医疗护理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期护理保险也称为第六险。制度起步阶段，重点保障经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后续将根据国家部署和制度运行情况，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根据方案安排，河南长户险覆盖对象包括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退休人员、邻国就业人员以及未就业城镇居民等。推进路径上，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2027年覆盖洛阳、鹤壁、新乡、焦作、三门峡、南阳、商丘、济源八个地区未就业城乡居民，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二、怎么用？全省统一使用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目录中共有36个项目，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涵盖了重度失能人员最基本、最迫切的照护项目。在护理服务模式方面，选项也更多元，包括了机构护理、社区护理、居家护理三种护理模式。三、交多少？长户险费率总体控制在0.3%左右，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缴纳，其中单位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15%，分别以工资总额和本人工资为基数，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费率1.5%，以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城乡居民由个人和政府各承担一半。起步阶段个人缴费标准为0.15%左右，计划五年内过渡到0.3%。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员参保，不单独筹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由政府给予全额或定额资助。四、报多少？实施差异化待遇支付政策，根据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不同缴费类别设置不同待遇标准，按照就业人员，也就是单位职工缴费政策参保的基金

0: 支付70%左右，退休人员同单位职工待遇。按照未就业人员，也就是城乡居民缴费政策参保的长户险基金支付50%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不设给付线，长户险基金按比例支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总体上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1: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2: 近期强降雨抑制城区内涝积水，影响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洛阳市聚焦多年溢涝痛点，实施专项管网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张庚报道。
3: 这几天家住洛阳涧西区中州中路附近的市民运小波发现，路面平坦整洁，下水口铺设着全新的雨水篦子，新投用的大口径雨水管道让防雨避涝的难题迎刃而解。
4: 以前这个地方每逢下大雨造成积水，深的时候70-80公分深，还有好多垃圾覆盖雨水篦子上，下水缓慢。现在改造以后，下大雨路上一点积水都没有，出行非常方便。
3: 今年洛阳市把管网提升改造列为重点民生改造项目，全市投入18.31亿元，完成排水防涝项目29个，涵盖排水管网改造、排水泵站及排涝渠道建设等内容，全面升级排水系统，补齐防汛短板。据介绍，按照一点一测要求，洛阳市已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点位逐一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实施管网、泵站、雨水篦子等排涝设施改造，同时强化城区低洼路段、下穿隧道、排水管网等溢涝点位值守管控，确保汛期安全。洛阳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应急管理科科长云海峰：
5: 设立5支防汛抢险队伍，抢险队员全员备勤，出动抢险车辆110台次，防汛队员630余人次，处置积水、井底、淤堵、井盖偏移等险情191区，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周口作为农业大市，河道密布，当地将田间排涝作为防汛工作重中之重，全力推进全域沟渠连通整治，筑牢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6: 在郸城县双楼乡韩老家村的宝峰沟施工现场，机声轰鸣，挖掘机长臂挥舞，清淤和拓宽作业畅通了沟渠微循环。韩老家村党支部书记韩然军：
7: 目前已开挖1公里，预计5天左右结束工期，确保农田水利排涝系统完善畅通。
6: 此次大规模沟渠连通整治，也是落实河南省农村沟渠连通整治3年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重点针对田沟、路沟、村沟和干渠、支渠、陡渠、农渠等3沟4渠进行系统治理。郸城县双楼乡乡长张玉告诉记者，全乡已累计疏通沟渠里程94.5公里，一张沟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水网正在逐步织密织牢。
8: 我们大力推进全域沟渠连通整治，确保水系畅通，做到旱能浇、涝能排，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改善乡村水环境。
6: 与此同时，在郸城县张完乡杨庄村施工现场，包村干部赵宗华正带领村民拓宽开挖村旁的竹节沟，进行管道铺设。
9: 为方便村民排水，计划挖沟渠2500米，目前已完成1700米，预计3天内把这剩余的800米全部挖通。
6: 截至目前，周口市累计开挖疏浚农村沟渠超8000公里，打通159条市域河流与农田5级沟渠，6个防汛督导专家组深入一线，187支农机应急抢险服务队严阵以待。
2: 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控制病虫害扩展蔓延的紧要关口。今天，河南秋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推进会在鹤壁浚县召开，农技专家齐聚田间，部署科学防控措施，保障秋作物稳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龚欢报道。
10: 这里是鹤壁浚县的一块玉米田，我身边这个盆一样的装置里面放置的就是玉米害虫的食诱剂，我们来看一下放置一晚上的效果。

0: 以看到诱捕住了近20只害虫，
1: 它的这个靶标性很强的，就是只要这个害虫它喜欢这个味道，我都可以诱集得到，可以用我们这种啊叫诱捕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可以去涂在这个叶片上，我们石油剂加一丁点农药，我们一亩地大概涂10个点就可以。
2: 绿色防控是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关键措施。河南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理化诱控、生物农药、释放天敌、诱集植物等生物防治措施，从源头减轻危害。本次推进会现场，农技专家的防控技术示范让种粮大户直观学到低成本生态化的防虫办法。鹤壁浚县种粮大户傅太华：
3: 通过这个学习啊，我会在咱那个植保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在我们的地头呢再进行应用，希望有今年的这个玉米啊有个好的收成。
2: 目前全省秋作物总体长势良好，但据专家会上研判，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展趋势。值得警惕的是，玉米南方锈病已在信阳市部分县域现身，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15天。河南省植保站研究员彭红：
4: 一旦发现有南方锈病的危害状，立即这块田要全田喷药防治。如有连阴雨天气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次用药之后进行第二次防治。
2: 眼下全省农业植保系统已全面进入应急防控备战状态，多维度筑牢秋作物防护网。河南省植保站站长张国燕：
5: 那我们呢要加快病虫防控资金的实施，加大防控投入，切实的开展智能化的监测预警，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及时的开展土防同治和群防群治，尽最大努力控制重大病虫害爆发危害，切实的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省政府新闻办7月21号消息，我省下半年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分别最高补贴20000元、15000元，购买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手机等四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
6: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日前发布，洛阳牧业、牧原股份、超聚变、宇通客车、蜜雪冰城等15家预起上榜，总营收达 1435.3 亿美元，总净利润为 109.5 亿美元。
2: 7月2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根据通知，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5.6%。
6: 近日，河南省林业局发布关于2026年省级湿地公园试点评估验收结果的通报，五个省级湿地公园试点通过验收。这五个新进的省级湿地公园分别是河南洛宁西子湖省级湿地公园、河南襄城颍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方城干江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郸城明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新蔡洪汝河省级湿地公园。
2: 据河南共青团消息，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日前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拔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
6: 为进一步拓宽消防宣传渠道，济源市救援消防局联合公交公司在多条公交线路投放消防宣传公益广告，车厢张贴灭火操作、沿街店铺防火等科普图文，让消防知识随车而行。
7: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中部、洛阳中东部、郑州平顶山西部、开封北中部、商丘北部、信阳东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南部、商丘西部、周口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北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6: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 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晨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青团宇宙市委组织的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交流座谈会暨基地授牌、支部共建签约仪式在神后镇杨岭社区举行；央视寻味山海摄制组走进宇宙，用镜头探寻中原大地的风物之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1号，共青团宇宙市委统筹组织的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交流座谈会暨基地授牌、支部共建签约仪式在神后镇杨岭社区举行。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深化校地联动合作，搭建青年实践育人平台，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下沉基层，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座谈会上，实践团指导老师介绍了本次三下乡实践内容、成效及长期共建规划。学生代表结合基层服务经历，分享收获感悟。杨岭社区负责人就深化校地合作、借力青年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进行交流发言。
1: 非遗体验、助老服务、助农直播、七彩课堂的实践经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今后我们将不负平台，不负培养，以青春行动扎根基层，服务地方发展。
2: 连日在杨岭社区的实践带给我许多新收获，在面向村民、孩童开展科普宣传的过程中，我的沟通能力得到充分锻炼，也切实了解乡村群众的实际需求，近距离感受乡村基层生活，我深刻明白青年志愿服务的价值。这次实践让我褪去青涩，学会耐心倾听，用心服务，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0: 座谈结束后，双方现场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书，正式建立校地支部共建关系，并为杨岭社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授牌，筑牢常态化志愿服务、实践育人阵地。实践团还现场向社区捐赠航空模型，开展航空科普宣传，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
3: 此次支部结对、实践基地落地，将有效激活基层治理活力。我们将积极配合团市委工作部署，深化校地常态化合作，让青年力量持续赋能社区非遗传承、便民养老、少年托管等各项工作。
4: 今天的支部共建、基地授牌是校地深度合作的全新起点。我们将依托团市委搭建的育人平台，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文化帮扶和基层调研，实现校地资源互通、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0: 据了解，此次“清风与你”文化新村暑期实践活动由团市委精准对接引进，实践团先后走进神后镇、古城镇，开展非遗制陶技艺体验、助老服务、助农直播、课业辅导、兴趣拓展、安全宣讲等系列实践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惠及乡村群众。7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摄制组先后深入我市鹰嘴石、闯王峡、永和窑等地取景拍摄，用镜头探寻中原大地的风物之美。摄制组首站来到前景镇大红山鹰嘴石，以壮丽的山川地貌为宇宙风物故事拉开序幕。在鸠山镇闯王峡的一处河谷，摄制组沿溪取景，将峡谷地貌与自然风貌收入镜头，通过记录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风物，揭示山川地理对风物美食的深刻塑造，探寻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记忆。当天拍摄的最后一站是神后镇杨岭社区永和窑，嘉宾林永健现场参与制作了椒盐蝎子，与主持人及本地嘉宾围桌而坐，在烟火气中品味宇宙风物与钧瓷故里的独特韵味。据了解，寻味山海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倾力打造的国家级大型风物美食文旅标杆节目，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节目立足华夏大地山河肌理，以美食溯源人文文脉，是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中国城市底蕴、地域特色的最高官方权威宣传平台。节目自2025年开播以来，收视稳居全国。

0: 同时段前列。此次宇宙片拍摄完成后，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于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高温来袭，如何学会判断是否中暑？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长期处于高温温热的环境当中，身体一旦出现下列不适反应，便是中暑发出的预警信号。先兆中暑典型表现：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略微升高。轻度中暑典型表现：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摄氏度。重度中暑典型表现：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中暑了怎么办？四步急救法：转移，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使患者平躺并去除全身衣服，降温，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颈部、腋下、腹部高处，

0: 太阳下，避免在十时至十六时外出运动或劳动。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爸，
2: 好吧。
1: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2: 爸，
1: 好吧。
2: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1: 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

很对我厌恶，我真的感觉很累，他心里又会很悲，所有人都说我们很配，的房子依然很贵，我以为承诺能让你安心，这全都算我的过错，男的沉默是淡定，这源于自卑的懦弱。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掉一盏灯，点亮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一盏灯，
1: 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恩情，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

0: 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2: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4: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

0: 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5: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

0: 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除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尽在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
6: 在吴王沟一处城区黑臭水体现场，王凯详细了解水质污染情况，强调要坚持内源与外源同治，岸线与水体兼顾，治理与修复结合，加强流域内排污口、污染源治理，确保水质持续改善。调研中，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治水兴水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0: 要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在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弱项重大项目，加强水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要抓好生态修复治理，强化污染源头防控，加快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持续深化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要毫不放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深入细致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1号，2026年度同心出彩助推幸福黄河建设行动推进会在洛阳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维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张工、吕国范、张振宇、黄红霞出席会议，水利部环委会副主任徐雪红做辅导报告。
0: 按照省委部署，7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商丘市督导防汛工作，秘书长吉炳伟参加。
1: 7月20号，副省长宋征辉到联系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信阳市西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最高报销70%，河南长户险全面启航，2028年将覆盖全省。秋作物病虫害防治迎来关键期，河南科学部署防控措施，保障稳产丰收。
1: 7月22号，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关情况。长期护理保险如何参保，哪些人可以享受待遇，护理服务如何选择，费用由谁承担，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发言人进行了详细解读。一、谁能用？长户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医疗护理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期护理保险也称为第六险。制度起步阶段，重点保障经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后续将根据国家部署和制度运行情况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根据方案安排，河南长户险覆盖对象包括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未就业城镇居民等。推进路径上，2026年底制度覆盖全省就业人员，2027年覆盖洛阳、鹤壁、新乡、焦作、三门峡、南阳、商丘、济源八个地区未就业城乡居民，到2028年实现全省参保全覆盖。二、怎么用？全省统一使用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目录中共有36个项目，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涵盖了重度失能人员最基本、最迫切的照护项目。在护理服务模式方面，选项也更多元，包括了机构护理、社区护理、居家护理3种护理模式。三、交多少？长户险费率总体控制在0.3%左右，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缴纳，其中单位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15%，分别以工资总额和本人工资为基数，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费率1.5%，以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城乡居民由个人和政府各承担一半。起步阶段个人缴费标准为0.15%左右，计划5年内过渡到0.3%。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员参保，不单独筹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由政府给予全额或定额资助。四、报多少？实施差异化待遇支付政策，根据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不同缴费类别设置不同待遇标准。按照就业人员，也就是单位职工缴费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70%左右，退休人员同单位职工待遇；按照未就业人员，也就是城乡居民缴费政策参保的长户险基金支付50%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0: 不设给付线，长户险基金按比例支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总体上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1: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2: 汛期强降雨抑制城区内涝积水，影响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洛阳市聚焦多年溢涝痛点，实施专项管网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张庚报道。
3: 这几天家住洛阳涧西区中州中路附近的市民运小波发现，路面平坦整洁，下水口铺设着全新的雨水篦子，新投用的大口径雨水管道让防雨避涝的难题迎刃而解。
4: 以前这个地方每逢下大雨造成积水，深的时候70-80公分深，还有好多垃圾覆盖雨水篦子上，下水缓慢。现在改造以后，下大雨路上一点积水都没有，出行非常方便。
3: 今年洛阳市把管网提升改造列为重点民生改造项目，全市投入18.31亿元，完成排水防涝项目29个，涵盖排水管网改造、排水泵站及排涝渠道建设等内容，全面升级排水系统，补齐防汛短板。据介绍，按照一点一测要求，洛阳市已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点位逐一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实施管网、泵站、雨水篦子等排涝设施改造，同时强化城区低洼路段、下穿隧道、排水管网等溢涝点位值守管控，确保汛期安全。洛阳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应急管理科科长云海峰：
5: 设立5支防汛抢险队伍，抢险队员全员备勤，出动抢险车辆110台次，防汛队员630余人次，处置积水、井壁淤堵、井盖偏移等险情191区，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0: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周口作为农业大市，河道密布，当地将田间排涝作为防汛工作重中之重，全力推进全域沟渠连通整治，筑牢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6: 在郸城县双楼乡韩老家村的宝峰沟施工现场，机声轰鸣，挖掘机长臂挥舞，清淤和拓宽作业畅通了沟渠微循环。韩老家村党支部书记韩然军：
7: 目前已开挖1公里，预计5天左右结束工期，确保农田水利排涝系统完善畅通。
6: 此次大规模沟渠连通整治，也是落实河南省农村沟渠连通整治3年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重点针对田沟、路沟、村沟和干渠、支渠、陡渠、农渠等3沟4渠进行系统治理。郸城县双楼乡乡长张玉告诉记者，全乡已累计疏通沟渠里程94.5公里，一张沟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水网正在逐步织密织牢。
8: 我们大力推进全域沟渠连通整治，确保水系畅通，做到旱能浇、涝能排，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改善乡村水环境。
6: 与此同时，在郸城县张丸乡杨庄村施工现场，包村干部赵宗华正带领村民拓宽开挖村旁的竹节沟，进行管道铺设，
9: 为方便村民排水，计划挖沟渠2500米，目前啊已完成1700米，预计3天内啊把这剩余的800米啊全部挖通。
6: 截至目前，周口市累计开挖疏浚农村沟渠超8000公里，打通159条市域河流与农田5级沟渠，6个防汛督导专家组深入一线，187支农机应急抢险服务队严阵以待。
2: 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控制病虫害扩展蔓延的紧要关口。今天，河南秋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推进会在鹤壁浚县召开，农技专家齐聚田间，部署科学防控措施，保障秋作物稳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龚欢报道。
10: 这里是鹤壁浚县的一块玉米田，我身边这个盆一样的装置里面放置的就是玉米害虫的食诱剂，我们来看一下放置一晚上的效果。可以看到诱捕住了近20只害虫，它的这个靶标性很强的，就是只要这个害虫它喜欢这个味道，我都可以诱集的了，可以用我们这种叫诱捕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可以去涂在这个叶片上，我们食诱剂加一丁点农药，我们一亩地大概

0: 图十个点就可以。
1: 绿色防控是病虫害可持续治理的关键措施。河南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理化诱控、生物农药、释放天敌、诱起植物等生物防治措施，从源头减轻危害。本次推进会现场，农技专家的防控技术示范让种粮大户直观学到低成本生态化的防虫办法。鹤壁浚县种粮大户傅太华：
2: 通过这个学习啊，我会在咱那个植保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在我们的地头呢再进行引用，希望我今年的这个玉米啊有个好的收成。
1: 目前全省秋作物总体长势良好，但据专家会上研判，病虫害总体呈偏重发展趋势。值得警惕的是，玉米南方锈病已在信阳市部分县域现身，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15天。河南省植保站研究员彭红：
3: 一旦发现有南方锈病的危害状，立即这块田要全田喷药防治。有连阴雨天气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次用药之后进行第二次防治。
1: 眼下全省农业植保系统已全面进入应急防控备战状态，多维度筑牢秋作物防护网。河南省植保站站长张国业：
4: 那我们呢要加快病虫防控资金的实施，加大防控投入，切实的开展智能化的监测预警，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及时的开展土防同志和群防群治，尽最大努力控制重大病虫害爆发危害，切实的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省政府新闻办7月21号消息，我省下半年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分别最高补贴2万元、1.5万元，购买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手机等4类数码智能产品最高补贴500元。
5: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日前发布，洛阳牧业、牧原股份、超聚变、宇通客车、蜜雪冰城等15家预起上榜，总营收达1435.3亿美元，总净利润为109.5亿美元。
1: 7月2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根据通知，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5.6%。
5: 近日，河南省林业局发布关于2026年省级湿地公园试点评估验收结果的通报，5个省级湿地公园试点通过验收。这5个新进的省级湿地公园分别是河南洛宁西子湖省级湿地公园、河南襄城颍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方城干江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郸城明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新蔡红乳河省级湿地公园。
1: 据河南共青团消息，2026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日前正式开启服务。本次共选拔出1900余名志愿者，其中150名赴新疆和田地区开展服务。
6: 今日天气，
5: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南部、商丘西部、周口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北部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南部东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北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5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 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七八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9: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9: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7: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7: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